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9日，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主日弥撒道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是国际爱德工作，向世界上受创民众伸出援手。教宗将于10月颁发首面促进可持续发展梁十四世奖章。摩洛哥总主教谈休达事件，移民不是谈判标的物。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爱德不容拖延。教宗梁十四世于6月6日，他访问西班牙的首日，向马德里24小时问询和接待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受助者发表讲话时如此劝勉。这些话并未停留在言语上，而是有了具体的面容。教宗透过圣座爱德服务部，将这些援助送至世界各地因苦难而困顿的民众手中。教宗赈济所所长奥斯定会士马林德圣马丁总主教向本新闻网表示，团结关怀没有疆界，也不受民族主义所限制。他必须到达一切有苦难、出现迫切需要的地方。因此，我们确保援助工作迅速、具体且协调一致，尤其惠及最贫困的人，向他们传递教宗的关切与温柔，有如教会的轻柔抚慰那样陪伴和扶持他们。自战争爆发以来，这些援助物资便持续不断地被运送和分发，为饱受战火蹂躏的乌克兰人民以及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民众提供支持。今年4月曾公布运送一批人道援助的消息，其中包括约1.5万盒给民众的基本必需药品。教宗梁十四世伸出的援手，延续着多年来从不间断的关怀行动，也迅速回应求助的呼声。这份关怀遍及欧洲、中东、亚洲、非洲和美洲，不分彼此，持之以恒。这是一幅由地震和飓风、干旱和洪水构成的地图，同时也记录着日常的暴力、被遗弃的儿童以及断炊的家庭。即使在欧洲境内，在一个被描述为繁荣之地的表象背后，也隐藏着贫困与边缘化的故事。从地中海移民路线交汇点的塞浦路斯开始，到格鲁吉亚，教宗的援助从未缺席。在塞浦路斯，圣座爱德服务部支持了圣爱之德团体为寻求庇护者开展的项目，在接待营中提供餐食、卫生用品和心理支持。在格鲁吉亚，教宗提供实际援助，向第比利斯一所贫困儿童之家提供完成建设所需的物资。这一项目曾由方济各教宗亲自参与，如今梁十四世使之完成。在叙利亚，战争似乎已从报章头版上消失，却没有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结束。当地基督徒团体仍在压力和无声威胁下生活。梵蒂冈向当地明爱会提供经济援助，圣座驻叙利亚大使科纳总主教近日分发2000份家庭援助包，其中装有米、谷物和食用油。在孟加拉国，教宗的爱德工作触及两道还没痊愈的创伤。第一道创伤在科克斯巴扎尔，那里有世界最大的难民营，逾100万罗兴亚难民挤居在竹棚和塑料布搭建的住所中，长期处于无国籍状态。圣父教宗延续多年来的支持，近几周再次送去具体援助，帮助在这个庞大营地中甚至失去国家归属的人们。
第二道创伤近期发生在吉大港教区，该地区正遭受持续不断的洪灾侵袭。圣座直接资助了该地区的救灾物资分发、农业活动恢复、粮食安全保障、学校和孤儿院协助以及房屋修缮工作。对加沙和黎巴嫩的具体支持也仍在继续。今年四月，透过当地圣座使馆运送了人道援助，包括约 1.5 万盒基本必需药品，如抗生素、降压药和止痛药，以帮助饱受战争蹂躏的民众。在非洲，罗马主教的爱德工作或许呈现出最多样的面貌。今年七月初，教宗向一教区拨付了一笔款项，用于支持一项面向流离失所者和贫困者的医疗卫生项目，尤其关注孕产妇和儿童健康。在肯尼亚圣安琪拉恩布儿童之家，圣座爱德服务部送去的实际支持，帮助那些在尚未体验正常童年之前就已遭受遗弃、流落街头的儿童健康成长。他们在这里获得接纳、融入、规律餐食和教育。在马达加斯加图阿马西纳总教区，在今年2月10日遭热带气旋克扎尼重创后请求援助。在此，教宗的爱德善工基金正资助一项多阶段、多层面的救援行动，从紧急分发食品到房屋重建，再到经济活动的恢复。最后是赞比亚，七月初的干旱毁坏农作物，令教区内许多家庭断粮，也让90名儿童每天饿着肚子上学。教宗的爱德工作将有助于支持他们，如同一位关切每个子女的父亲。此外，坦桑尼亚发生的一则故事比任何数据都更生动地诠释了为教会奉献与爱德的真谛。康斯坦丁先生为保护在复活节弥撒中遭遇袭击的本堂神父，以身体作盾，身受重伤并失去一条腿。由于经济原因无法获得治疗，他向圣父教宗求助，后来获得医疗照顾和义肢，得以重新行走。跨越大西洋，教宗的元首也持续抵达求助者身边。今年四月，阿根廷图库曼教区遭遇猛烈暴雨，一所接纳450名弱势少年和青年的中心，其食堂和培训工坊受损。若没有这些机构，当中许多人既没有饭吃，也没有接受教育活动的机会。圣父教宗透过圣座爱德服务部及时提供经济援助，使重建工程得以开展。更北方的海地，社会动荡和武装帮派暴力造成大部分民众的日常生活几乎无法维持。教宗通过分发食品并提供医疗和卫生服务，为濒临绝境的家庭带来慰藉。最后是委内瑞拉，同一份爱德呈现两种不同面貌。一方面，透过当地圣座使馆支持上奥里诺科营养午餐项目，未来六个月将为两所寄宿学校的学生提供营养午餐。他们大多为难以获得最基本资源的原住民，对其中许多孩子来说，这顿饭是他们一天中唯一的正餐。另一方面，在委内瑞拉近期遭毁灭性地震后，教宗持续支持当地民众。灾害发生后的数小时内，首笔援助款已送达，以应对第一时刻的紧急情况。其后，新的援助持续到来，协助重建。最近的一次援助于7月28日上午送至加拉加斯总教区，作为重生的标记和希望的种子。每一项已提到的行动
都体现了教宗真迹所所长重申的承诺。爱德不仅限于紧急救助，这一切也邀请人们反思贫困的根源，从而改变那些受罪恶影响、造成排斥和痛苦的不公现象。马林德圣马丁总主教最后表示，圣座爱德服务部始终铭记，爱是基督徒生活的钥匙，爱德是对福音的回应。这份爱每天催促我们走进弟兄姐妹，作为教会与他们分担辛苦，分享希望。美国天主教维拉诺瓦大学及其可持续发展办公室设置了促进可持续发展梁十四世奖章。这个国际荣誉旨在表彰那些促进可持续发展、生态责任和人类整体发展的领袖。首面奖章得主将于2026年9月份公布，颁奖典礼将在冈道尔夫堡的愿你受赞颂庄园举行。颁奖方在一份公告中解释道，颁奖的目的是要鼓励那些在工作中展现出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观念的人，他们兼顾照料环境、社会正义、对弱势群体的担忧，以及对经济和自然资源负责任的管理。不同于世俗的奖励，这奖项把整体生态视为照料处于边缘者的伦理责任，缩小在严谨科学与道德信念之间的鸿沟。获奖者可来自任何领域或学科，遴选标准基于他们在增进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公平方面展现出来的影响力。首面促进可持续发展梁十四世奖章将在维拉诺瓦大学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会议上由教宗梁十四世在冈道尔夫堡亲自颁授。这项国际会议将于2026年10月12日至15日召开，主题是回应大地与穷人的呼声。届时将有大约300名与会者齐聚一堂，其中包括学术人员、研究人员、教会代表、基金会成员，以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领导者。这个跨学科论坛意在推动从对话进入到具体与合作的行动。在大批移民潮跨越摩洛哥与西班牙飞地休达之间的边界数天后，局势逐渐恢复平稳。几乎所有人之后都已经回国，该国丹基尔总主教罗查向本新闻网强调，从休达回到摩洛哥的移民筋疲力尽，饥肠辘辘。多年来，当地天主教会临在于许多从非洲萨赫勒以南地区而来的移民中间，应对移民危机，努力帮助这些渴望寻求庇护的人重返家园。虽然休达的危机稍有缓解，但罗查总主教表示，悲惨处境依然存在，据说有100多人死亡。他说，这次的移民危机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让我们难以充分地加以应对，因为一两万人同时涌入，他们不想留在这里，只想要跨越边界，因此我们给他们提供最基本的援助，饮用水和粮食，但我们的资源有限。时至今日，还有很多家庭在等待挚爱回家的消息，不幸的是音信全无，生死未卜。罗查总主教表示，在这方面，这些正在经历这种煎熬的家庭也得到了接纳和支持。然而当时的危机如此严重，事情又发生得这么突然，我们所能提供的实在很有限。这里有个沙乌略传教会团体，
当我们没有堂区，因为没有固定的基督徒团体，因此这些沙乌列会传教士临在于穆斯林之间，尽他们的所能，并且把我们不稳定的处境列入考量。关于教宗日前为修达发出的呼吁，罗查总主教表示，教宗的呼吁有如先知的话语，也对教会和在这领域掌握政治力量的人构成一项挑战。为此，总主教强调，需要秉持正义行事，尊重人的尊严，深知移民不是政治或意识形态谈判的标的物。此外，多年来，摩洛哥教会孜孜不倦地协助了众多从萨勒赫以南地区而来的移民。罗查总主教解释道，这些移民试图前往欧洲，而丹吉尔教区位在非洲的地中海沿岸，是进入欧洲前的最后一站。因此，该教区有个代表团，常年在医疗、社会、法律和急救领域运作，而且他们也扩大工作范围，尤其是通过明爱会与摩洛哥的弱势群体同在，推动多个专门项目。在与摩洛哥当局的合作下，该教区援助弱势的工作成效显著。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弥撒道理。

0: 波浪的颠簸，天快亮时，耶稣在海面上向他们走来。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行走，就很惊慌，说：“是个妖怪！”并且吓得大叫起来。耶稣立刻对他们说：“放心吧，是我，不必害怕。”伯多对他说：“主啊，如果是你，就让我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吧。”耶稣说：“来吧。”伯多就从船上下来，在水面上向耶稣走去。但他一见风势强大，便害怕起来，并开始下沉，就大叫说：“主啊，救命啊！”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对他说：“小信德的人啊，你为什么怀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停了，船上的人都朝拜他说：“你真是天主子。”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世的时候怎么样传播福音，怎么样跟他的门徒们互动，他跟他们说的话，他教导他们的道理，他引领他们到处去的地方，我们都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也会刚刚听到耶稣跟门徒们一个互动。门徒们一看到耶稣在水面上向他们走去，他们就吓到惊慌，说：“是个妖怪！”并吓得大叫起来。但是耶稣就对他们说：“放心吧，是我，不必害怕。”耶稣常常会对门徒们说：“不必害怕，不要怕。”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知道我们人很容易害怕，害怕的时候我们就什么都不敢做，什么都不敢讲，甚至躲起来。那天主造我们不是要我们躲起来，他要我们走出来，伸出我们的手，协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把他的爱传播出去。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勇气。当伯多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走的时候，他就跟耶稣说：“主啊，如果是你，就让我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来吧。”突然伯多鼓起勇气下船，再上水面上走，那不容易，要有勇气才可以下船在水面上走。在水面上他还能够走行的时候，突然又有见到风势强大，就害怕了，这个时候就沉下去了。害怕就会让我们沉下去，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站起来。但是耶稣就是给我们勇气的那一位主，耶稣就拉了伯多一把，一样的，他会拉我们一把，引领我们走 迈向天国的道路去。

那就是我们会有勇气的伸出手，走到我们的弟兄姐妹那里，看到他们痛苦的时候，愿意协助、帮助、鼓励。这就是耶稣常常教导门徒的。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我们一定要依靠他，让他赐给我们勇气，不要怕，他常常说。当我们不害怕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到天主要我们做的，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

天主是忠实的，天主子耶稣基督并不是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个是，因为天主的一切恩许在他内都成了是，为此也借着他我们才答应阿们，是光荣借我们归于天主。圣保罗宗徒致哥林多后书第1章18-20节。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3w.vaticannews.va/zh。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9日，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主日弥撒道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是国际爱德工作，向世界上受创民众伸出援手。教宗将于10月颁发首面促进可持续发展梁十四世奖章。摩洛哥总主教谈休达事件，移民不是谈判标的物。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爱德不容拖延，教宗梁十四世于6月6日，他访问西班牙的首日，向马德里24小时问询和接待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受助者发表讲话时如此劝勉。这些话并未停留在言语上，而是有了具体的面容。教宗透过圣座爱德服务部，将这些援助送至世界各地因苦难而困顿的民众手中。教宗赈济所所长奥斯定会士马林德圣马丁总主教向本新闻网表示，团结关怀没有疆界，也不受民族主义所限制。他必须到达一切有苦难、出现迫切需要的地方。因此，我们确保援助工作迅速、具体且协调一致，尤其惠及最贫困的人，向他们传递教宗的关切与温柔，有如教会的轻柔抚慰那样陪伴和扶持他们。自战争爆发以来，这些援助物资便持续不断地被运送和分发，为饱受战火蹂躏的乌克兰人民以及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民众提供支持。今年4月曾公布运送一批人道援助的消息，其中包括约1.5万盒给民众的基本必需药品。教宗梁十四世伸出的援手，延续着多年来从不间断的关怀行动，也迅速回应求助的呼声。这份关怀遍及欧洲、中东、亚洲、非洲和美洲，不分彼此，持之以恒。这是一幅由地震和飓风、干旱和洪水构成的地图，同时也记录着日常的暴力、被遗弃的儿童以及断炊的家庭。即使在欧洲境内，在一个被描述为繁荣之地的表象背后，也隐藏着贫困与边缘化的故事。从地中海移民路线交汇点的塞浦路斯开始，到格鲁吉亚，教宗的援助从未缺席。在塞浦路斯，圣座爱德服务部支持了圣爱之德团体为寻求庇护者开展的项目，在接待营中提供餐食、卫生用品和心理支持。在格鲁吉亚，教宗提供实际援助，向第比利斯一所贫困儿童之家提供完成建设所需的物资。这一项目曾由方济各教宗亲自参与，如今梁十四世使之完成。在叙利亚，战争似乎已从报章头版上消失，却没有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结束。当地基督徒团体仍在压力和无声威胁下生活。梵蒂冈向当地明爱会提供经济援助，圣座驻叙利亚大使科纳总主教近日分发2000份家庭援助包，其中装有米、谷物和食用油。在孟加拉国，教宗的爱德工作触及两道还没痊愈的创伤。第一道创伤在科克斯巴扎尔，那里有世界最大的难民营，与百万罗兴亚难民挤居在竹棚和塑料布搭建的住所中，长期处于无国籍状态。圣父教宗延续多年来的支持，近几周再次送去具体援助，帮助在这个庞大营地中甚至失去国家归属的人们。
第二道创伤近期发生在吉大港教区，该地区正遭受持续不断的洪灾侵袭。圣座直接资助了该地区的救灾物资分发、农业活动恢复、粮食安全保障、学校和孤儿院协助以及房屋修缮工作。对加沙和黎巴嫩的具体支持也仍在继续。今年四月，透过当地圣座使馆运送了人道援助，包括约 1.5 万盒基本必需药品，如抗生素、降压药和止痛药，以帮助饱受战争蹂躏的民众。在非洲，罗马主教的爱德工作或许呈现出最多样的面貌。今年七月初，教宗向一教区拨付了一笔款项，用于支持一项面向流离失所者和贫困者的医疗卫生项目，尤其关注孕产妇和儿童健康。在肯尼亚圣安琪拉恩布儿童之家，圣座爱德服务部送去的实际支持，帮助那些在尚未体验正常童年之前就已遭受遗弃、流落街头的儿童健康成长。他们在这里获得接纳、融入、规律餐食和教育。在马达加斯加，图阿马西纳总教区在今年2月10日遭热带气旋克扎尼重创后请求援助。在此，教宗的爱德善工基金正资助一项多阶段、多层面的救援行动，从紧急分发食品到房屋重建，再到经济活动的恢复。最后是赞比亚，七月初的干旱毁坏农作物，令教区内许多家庭断粮，也让90名儿童每天饿着肚子上学。教宗的爱德工作将有助于支持他们，如同一位关切每个子女的父亲。此外，坦桑尼亚发生的一则故事比任何数据都更生动地诠释了为教会奉献与爱德的真谛。康斯坦丁先生为保护在复活节弥撒中遭遇袭击的本堂神父，以身体作盾，身受重伤并失去一条腿。由于经济原因无法获得治疗，他向圣父教宗求助，后来获得医疗照顾和义肢，得以重新行走。跨越大西洋，教宗的元首也持续抵达求助者身边。今年四月，阿根廷图库曼教区遭遇猛烈暴雨，一所接纳450名弱势少年和青年的中心，其食堂和培训工坊受损。若没有这些机构，当中许多人既没有饭吃，也没有接受教育活动的机会。圣父教宗透过圣座爱德服务部及时提供经济援助，使重建工程得以开展。更北方的海地，社会动荡和武装帮派暴力造成大部分民众的日常生活几乎无法维持。教宗通过分发食品并提供医疗和卫生服务，为濒临绝境的家庭带来慰藉。最后是委内瑞拉，同一份爱德呈现两种不同面貌。一方面，透过当地圣座使馆支持上奥里诺科营养午餐项目，未来六个月将为两所寄宿学校的学生提供营养午餐。他们大多为难以获得最基本资源的原住民，对其中许多孩子来说，这顿饭是他们一天中唯一的正餐。另一方面，在委内瑞拉近期遭毁灭性地震后，教宗持续支持当地民众。灾害发生后的数小时内，首笔援助款已送达，以应对第一时刻的紧急情况。其后新的援助持续到来，协助重建。最近的一次援助于7月28日上午送至加拉加斯总教区，作为重生的标记和希望的种子。每一项已提到的行动
都体现了教宗真迹所所长重申的承诺。爱德不仅限于紧急救助，这一切也邀请人们反思贫困的根源，从而改变那些受罪恶影响、造成排斥和痛苦的不公现象。马林德圣马丁总主教最后表示，圣座爱德服务部始终铭记，爱是基督徒生活的钥匙，爱德是对福音的回应。这份爱每天催促我们走进弟兄姐妹，作为教会与他们分担辛苦，分享希望。美国天主教维拉诺瓦大学及其可持续发展办公室设置了促进可持续发展梁十四世奖章。这个国际荣誉旨在表彰那些促进可持续发展、生态责任和人类整体发展的领袖。首面奖章得主将于2026年9月份公布，颁奖典礼将在冈道尔夫堡的愿你受赞颂庄园举行。颁奖方在一份公告中解释道，颁奖的目的是要鼓励那些在工作中展现出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观念的人，他们兼顾照料环境、社会正义、对弱势群体的担忧，以及对经济和自然资源负责任的管理。不同于世俗的奖励，这奖项把整体生态视为照料处于边缘者的伦理责任，缩小在严谨科学与道德信念之间的鸿沟。获奖者可来自任何领域或学科，遴选标准基于他们在增进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公平方面展现出来的影响力。首面促进可持续发展梁十四世奖章将在维拉诺瓦大学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会议上由教宗梁十四世在冈道尔夫堡亲自颁授。这项国际会议将于2026年10月12日至15日召开，主题是回应大地与穷人的呼声。届时将有大约300名与会者齐聚一堂，其中包括学术人员、研究人员、教会代表、基金会成员，以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领导者。这个跨学科论坛意在推动从对话进入到具体与合作的行动。在大批移民潮跨越摩洛哥与西班牙飞地休达之间的边界数天后，局势逐渐恢复平稳。几乎所有人之后都已经回国，该国丹基尔总主教罗查向本新闻网强调，从休达回到摩洛哥的移民筋疲力尽，饥肠辘辘。多年来，当地天主教会临在于许多从非洲萨赫勒以南地区而来的移民中间，应对移民危机，努力帮助这些渴望寻求庇护的人重返家园。虽然休达的危机稍有缓解，但罗查总主教表示，悲惨处境依然存在，据说有100多人死亡。他说，这次的移民危机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让我们难以充分地加以应对，因为一两万人同时涌入，他们不想留在这里，只想要跨越边界，因此我们给他们提供最基本的援助、饮用水和粮食，但我们的资源有限。时至今日，还有很多家庭在等待挚爱回家的消息，不幸的是音信全无，生死未卜。罗查总主教表示，在这方面，这些正在经历这种煎熬的家庭也得到了接纳和支持。然而当时的危机如此严重，事情又发生得这么突然，我们所能提供的实在很有限。这里有个沙乌略传教会团体，
但我们没有堂区，因为没有固定的基督徒团体，因此这些沙乌列会传教士临在于穆斯林之间，尽他们的所能，并且把我们不稳定的处境列入考量。关于教宗日前为休达发出的呼吁，罗查总主教表示，教宗的呼吁有如先知的话语，也对教会和在这领域掌握政治力量的人构成一项挑战。为此，总主教强调，需要秉持正义行事，尊重人的尊严，深知移民不是政治或意识形态谈判的标的物。此外，多年来，摩洛哥教会孜孜不倦地协助了众多从萨勒赫以南地区而来的移民。罗查总主教解释道，这些移民试图前往欧洲，而丹吉尔教区位在非洲的地中海沿岸，是进入欧洲前的最后一站。因此，该教区有个代表团，常年在医疗、社会、法律和急救领域运作，而且他们也扩大工作范围，尤其是通过明爱会与摩洛哥的弱势群体同在，推动多个专门项目。在与摩洛哥当局的合作下，该教区援助弱势的工作成效显著。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弥撒道理。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愿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群众吃饱以后，耶稣立刻催门徒上船，先到对岸去。等他遣散群众，群众散开了以后，耶稣独自上山祈祷去了。到了晚上，他独自一人留在那里。那时船已经离岸几公里了，因为逆风，船受到波浪的颠簸。天快亮时，耶稣在海面上向他们走来。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行走，就很惊慌，说：“是个妖怪！”并且吓得大叫起来。耶稣立刻对他们说：“放心吧，是我，不必害怕。”伯多对他说：“主啊，如果是你，就让我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吧。”耶稣说：“来吧。”伯多就从船上下来，在水面上向耶稣走去。但他一见风势强大，便害怕起来，并开始下沉，就大叫说：“主啊，救命啊！”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对他说：“小信德的人啊，你为什么怀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停了。船上的人都朝拜他说：“你真是天主子。”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世的时候怎么样传播福音，怎么样跟他的门徒们互动，他跟他们说的话，他教导他们的道理，他引领他们到处去的地方，我们都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也会刚刚听到耶稣跟门徒们一个互动。门徒们一看到耶稣在水面上向他们走去，他们就吓到惊慌，说：“是个妖怪！”并吓得大叫起来。但是耶稣就对他们说：“放心吧，是我，不必害怕。”耶稣常常会对门徒们说：“不必害怕，不要怕。”

需要勇气。当伯多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走的时候，他就跟耶稣说：主啊，如果是你，就让我 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来吧。突然伯多鼓起勇气下船，再上 水面上走。那不容易，要有勇气才可以下船在水面上走。在水面上他还能够走行的时候，突然又有见到风势强大，就害怕了，这个时候就沉下去了。害怕就会让我们沉下去，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站起来。但是耶稣就是给我们勇气的那一位主，耶稣就拉了伯多一把，一样的，他会拉我们一把，引领我们走迈向天国的道路去。那就是我们会有勇气的伸出手，走到我们的弟兄姐妹那里，看到他们痛苦的时候，愿意协助、帮助、鼓励。这就是耶稣常常教导门徒的，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我们一定要依靠他，让他赐给我们勇气，不要怕。他常常说，当我们不害怕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到天主要我们做的，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

天主是忠实的，天主子耶稣基督并不是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个是，因为天主的一切恩许在他内都成了是，为此也借着他我们才答应阿们，是光荣借我们归于天主。圣保罗宗徒致哥林多后书第1章18至20节。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0日星期一，教会纪念圣老伦佐执事殉道。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见证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表示，在分裂的时代，需要和谐的先知之声。圣座财产管理局2025年报表，净资产更稳固，并为圣座服务。尼日利亚圣堂在举行弥撒时遭袭，扎姆法拉州数十人遭绑架。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往往充斥着分裂和尖锐言辞的时代，非常需要和谐的先知之声努力搭建桥梁，采取行动尽量调解对立的立场。在哥伦布骑士团举行第144届年度大会的机会上，教宗梁十四世在视频讯息中如此邀请他们促进合一与爱德，并保证在精神上与大会与会者同在。在视频讯息中，教宗提到本次大会的主题恰好是他的牧职格言，在唯一的天主内，我们合而为一。这是耶稣在最后晚餐中为宗徒们祈求的恩典，对于那些相信主耶稣的人也应当求这份恩典。然而，守护合一往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可视之为理所当然，却应该通过诚恳且谦逊的对话积极地加以培养。为此，教宗鼓励他们在家庭、堂区以及他们所生活和服务的更广大团体里，为耶稣如此热切渴求的那份和谐做见证。接着，教宗强调，爱德善功经常可以是促进合一的方法。

0: 当我们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时，一般来说，就会在施予者和领受者之间发展出特定的和谐，他们彼此之间携手合作，协助自己的弟兄姊妹。如此一来，爱德不只成了对人类苦难的回应，更是增进友爱、加强共荣的有力途径。延续甄弗·麦基夫尼开创的事业，哥伦布骑士团成员一个多世纪以来同心协力，展现出基督关爱胎儿、孕妇、受迫害的基督徒、战争或人口贩运受害者、穷人和弱势群体、社会边缘人。通过在国家和国际层级的不同举措，为数众多的人受惠于哥伦布骑士团的善心。教宗赞许哥伦布骑士团持续对比较不幸的人慷慨施以援手，并为此表示由衷感激。他最后总结道，我相信在未来的许多年里，你们的努力将持续结出果实。圣座财产管理局2025年的财务报表呈现出这个会计年度的独特性。在这一年里，教宗方济各蒙主恩召，梁十四世当选。圣座财产管理局确保了服务的全面持续和稳定，确认该机构的作用是为圣座服务。管理局主席皮奇诺蒂总主教向本新闻网如此表示，这个会计年度的管理利润相当于2280万欧元。皮奇诺蒂总主教解释道，相较于2024年的6220万欧元，2025年的利润要从正确的角度来解读。前一年的营运是绝无仅有、不可复制的，其收益与金融组合重组有关。相反的，2025年恢复运作常态，在这个背景下，指标是积极正向的。对圣座财产管理局来说，最值得注意的数字涉及动产管理。报表显示出370万欧元的会计赤字。如果单看这个数字，可能会有所误解。会计赤字其实很大部分反映出圣座会计新原则的应用。按照梵蒂冈金融管理政策这个会计新原则，管理的数值变动直接列为净资产，不再列入损益表。具体而言，代表组合实际实现的正回报相当于1600万欧元左右，它不再经过损益表而来，而是直接列入净资产储备。皮奇诺蒂总主教表示，这是有关透明度和会计谨慎的选择。那1600万欧元没有不见，而是直接算在管理局资产的强化上，这是解读整份报表的关键所在。因为圣座财产管理局的目的不是盈利，而是维护并巩固受托于己的资产。巩固的逻辑也体现在更重要的营运数字上，净资产增长为26.86亿欧元，相较于2024年的25.97亿欧元，增加了大约8900万欧元。增长主要源自于组合中实物黄金的重新估价、房产价值增加以及证券估值的正面贡献。日常管理的主要驱动力是在房产方面，在增长了940万欧元后，达到4450万欧元的成果。这一切得益于更有效的经营、更高的营收以及维护成本的优化。 省座财产管理局在意大利管理4281间房产，另外还在伦敦、巴黎、日内瓦、洛桑等其他地方管理大约1200间房产。在2025年期间，加强了资产增值计划，开展一个为期3年的项目，剥离不具战略价值的房产，在城市规划、地级登记方面合乎法规，将资金释放出来，用于投资一些回报更高的资产。皮奇蒂诺总主教阐明，如果说圣座财产管理局第一关心的要务是保护资产，那么第二关心的就是确保圣座所仰赖的服务。即使是在一个普通的年份，管理局也完全依照要求为圣座部会的需求支付款项，全额共计约2270万欧元。这具体证实了圣座财产管理局为教会使命所发挥的结构性支持功能。因此，营运的利润下降，盈余只有象征性的15.5万欧元，而且全数用于资产增长。然而，在这项服务当中，意义最为深远的部分，或许没有显现在报表的数字上。总主教如此表示，圣座财产管理局大约40%的人力资源都是为圣座其他单位效劳，包括部会、组织和基金会，而且这些工作大多分文未去。圣座财产管理局负责圣座的中央采购工作，在2025年管理了4417件采购需求，其中只有1/4是为自己采买。另外，管理局还负责77个单位的会计账目，支付5万多笔款项，监督全部的房产维护，包括其他圣座部会使用的房产。这些耗时费力的工作不增加任何会计收入，却是圣座部会的行政骨架。圣座财产管理局主席最后总结道，2025年不只是管理的一年，更是建设的一年。该机构与圣座东方教会部签署了关于管理不动产的协议，为2026年启动房产增值计划和工程项目，以及罗马城外小镇圣玛利亚加勒里亚的农业光伏电站。这一切展现出在可持续发展及符合伦理的原则下未来收益的愿景。对尼日利亚的基督徒而言，主日天又是在恐惧中度过的。暴力持续冲击着该国不同地区的宗教团体和平民团体。从东南部一所正在举行弥撒的圣堂遭到袭击，到中部地区一名司铎遇害，再到扎姆法拉州一个村庄遭到攻击。这些事件表现出尼日利亚的安全局势仍不稳定，深受武装团伙和犯罪帮派的困扰。令人感到惊惧不安的事件发生在尼日利亚埃努古州的圣若瑟堂。主日上午，该圣堂正在举行弥撒，突然至少7名武装分子闯入圣堂，打断礼仪，在信友中引发恐慌。他们绑架了3人，分别是一名修士、一名药理教员和一名信友。在逃往附近的树林时，药理教员成功逃脱，另外2人还在绑架者手中。这起事件确认了基督徒团体正日益变得脆弱，且当他们在举行庆典时，越来越成为袭击的目标。在埃努古州发生这起悲剧事件之际，诺克贾教区公布了 奥耶托罗神父去世的消息。这位神父在尼日利亚中部的科吉州遭人伏击杀害。据报道，奥耶托罗神父是被人用砍刀杀害的。这起谋杀案发生于7月29日，但直到8月4日才获得证实。该事件引发人们对尼日利亚天主教圣职人员的安全的担忧。在那里，私夺和牧灵工作者持续是绑架和遭武装袭击的受害者。暴力同样波及到尼日利亚的西北部。周日黎明时，一群武装分子袭击了扎姆法拉州的一个村庄，他们先行攻击了位于村庄外的一处军事基地。在冲突中，至少两名安全部队的人员丧生，还有许多平民遭到绑架。根据当地的消息，人质至少有52名。绑架的目的是为索要赎金，这是尼日利亚武装团伙主要资金来源之一。在西北部，主要活动的犯罪团伙被称为匪帮，他们袭击村庄、抢劫和实施大规模的绑架。而在东北部，圣战分子的活动仍未停止，尽管有部队驻守当地并多次开展安全行动，但人民依然提心吊胆。清理场所、乡村团体和宗教人士都遭受无差别的攻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1: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着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马语者修女，通过马匹学习和服务。如果你能梦想，你渴望的事情就会发生。这是玛利亚·乔伊修女的座右铭。她是伦敦沃姆伍德斯克鲁布小马中心的启蒙者。该中心为有特殊需要和身体残疾的儿童提供服务。

全世界也许只有一个修女，每天早上醒来时，第一个任务就是打扫马厩，而且无一例外，即使是在圣诞节。但这并不是玛利亚·乔伊修女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唯一令人惊叹的地方。玛利亚·乔伊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在英格兰东萨塞克斯郡长大，距离伦敦东南约80公里。他的童年和青少年非常平凡。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大成为一名修女的想法和当驯象师或奥林匹克直锤手一样多。他的学校经历并不辉煌，因为他患有阅读障碍，这在当时并不被认可。也正因为如此，他反而养成了一种做事情和通过马匹学习的好习惯。因此，在家庭农场与四足动物一起工作时，他学会了更流畅的交流，并意识到这是一种可以分享给许多其他类似残疾儿童的方法。1976年，玛利亚变得相当有名。25岁的他加入了国家消防队的工作，成了全欧洲和平时期的第一位女性消防员。因此，他发现自己每天都要在马厩和消防车之间来回奔波，只要有警报响起，他就得随时准备离开他的马。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需求特殊教育的孩子来到农场寻求他的帮助。有些人来自非常困难的社会和家庭背景，有些人来自伦敦，有些人则是为了度过周末假期。对这些年轻人来说，这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们发现了与动物之间的关系的本质，其重要性和作用不亚于与人类的关系。通过这些马匹和小马，玛利亚能够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一个新的机会，另一种可能。这一教导在修女的生活中非常重要，现在也是如此。

玛利亚·乔伊回忆起她作为消防员工作的那几年时说，我的生活令人兴奋，充满了美好的事物，但那份工作不仅仅是一次原始的冒险。他不止一次发现自己处于严重危险的境地，这也会危及他的生命，致使他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并意识到应该活出圆满的生命。因此，通过这些经历，他的信德和对天主的信赖开始展现出来，并且越来越坚固。他补充说，这离不开天主恩宠的助佑。八年后，他决定离开消防队，进入耶稣圣婴修女会当初学修女。这是一个由征服尼古拉斯·巴雷在法国创立的女修会，特别关注来自边缘地区的年轻人的培养。此前一段时间，他的父母离开了这个世界，临终前嘱咐他要照顾那些对他和这么多孩子来说意义重大的美丽动物。在利物浦学校的第一次任务结束后，经长上的允许，玛利亚·乔伊开始了一个只有三匹小马的骑马学校。当时，修女正忙于为秘鲁省会的一个慈善项目筹集资金，但正是秘鲁的修女们告诉她，这些资源应该用在你美丽而慷慨的马术疗法上，以帮助这些不幸的孩子。于是，她找到了一块废弃的土地，在许多人的慷慨资助下，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真正的马术中心，有一些建筑物、马厩、卫生设施和能源供应，但最主要的是修女的热情。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沃姆伍德斯克鲁布小马中心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容纳了几十匹马、矮种马、驴子、狗和猫，以及雇员和志愿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冬季还建造了一个室内骑马场。该中心现在以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有精神问题的年轻人或学习困难的学生而闻名。有认知障碍和身体残疾的成年人也能从马术疗法中受益。多年来，玛利亚·乔伊修女制定了具体的学习计划，例如环境教育、消防安全、急救、动物护理等详细课程。玛利亚·乔伊修女因其对残疾人的帮助而获得许多奖项，包括英国女王颁发的大英帝国奖章，表彰他为残疾人及弱势儿童所做的工作。据估计，这位修女繁忙而慷慨的服务使11000多人受益。修女说，如果你能梦想，你所希望的事情就会发生。如果我都计划好了，你看到的一切都不会成为现实，但我只是做了一个梦。而我也教导这些孩子，即使是那些有残疾负担的人，如果他们懂得如何做梦，也能取得伟大成就。

这些修女以生命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如果你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天主使他从死者中复活起来了，你便可获得救恩。因为心里相信可使人诚意，口里承认可使人获得救恩。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第10章9至10节。